现在弄啥子他那真的别让他看出来我你怕我一样那都是白天那个我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那个我做